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那今年夏天呢，咱们辽宁遭遇了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啊，好多老锦州人都说，哎呀，印象中咱锦州也没这么热过啊。那么全省用电的负荷也是接连冲破呢历史极值。8月3号的时候，辽宁电网最大用电量啊，它飙升到了多少呢？飙升到了4775万千瓦。啊，据说4800万千瓦就是咱们的一个临界值啊，可能到再冲一点的话，这就有点要hold 不住了啊。那么这个4775万千瓦的电什么概念呢？它是能够同时支撑60座大型钢铁厂同时全速炼钢的。对，天热的时候，咱们辽宁省的电就用到了这个程度啊。那么国家电网、东北电网和辽宁电网呢，三级调度连夜启动了跨省跨区的应急保供，可以说呢是8方电力驰援了辽沈大地。那个时候呢，咱们是家家户户空调风扇不停地运转，那么工厂的生产线也没有因为啊说是要保居民供电而停产。咱们在炎炎夏日享受着家里这方小天地的清凉和光亮。那么咱锦州啥时候开始能发电的？能发多少电？那这就是咱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唠一唠的内容。如果呢，您曾经在八角台老电厂这边工作过，在他的子弟学校读过书啊，在他的厂区里打过乒乓球，又或者说呢，你坐过八角台站的老式绿皮火车，在那儿的文化宫看过电影，那都欢迎大家呢来一起追忆八角台的电厂。虽然说呀，最古老的这个八角台电厂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这个厂区啊又焕发了新生，依然呢在为锦州人的用电做着默默的贡献。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在同步直播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您还记得八角台电厂吗？您对那个电厂有过哪些回忆啊？都来说一说。如果说呢，哎呀，年轻一代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啊，那也可以来唠一唠，这个夏天您家的电费还好吗？如果没有什么极特殊情况哈、啊，就是彻底全家人出去避暑了，都没在锦州待着，那可以说呢，7、8月份的电费会是全年之最，啊，看看大家这个电费的情况怎么样。好啦，接下来我们就随着电波一起走进八角台电厂。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啊，往锦州城东的方向啊，往那边去瞅，会看到两座呢巨型的冷却塔，啊，也会看到高耸的烟囱，啊，静静的伫立。那这个位置呢，就叫做八角台。当年的厂区车站啊和现在的村落依然以这个八角台来命名。那咱先说说它为什么叫八角台呢？啊，我有一个大聪明的好朋友跟我说，哎，八角不就是大料吗？是不是这个地方原来种大料啊？还真的不是啊。查了一下地方志，这个八角台呢，它的得名源于南部3公里外的八角台古村，啊，就电厂是以古村命名的，先有这个八角台村子。这个村子呢，在明代就有名字了。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道路南便，啊，先民呢就修了一个土台，

作为路标。如果说路上一点路标都没有的话，那你向别人表述，甚至说你从这道来了，你再从这道回去，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为了能够记住这个位置，就修了一个土台。可能这个土台呢，一开始也没有一定是按八角去设计。那今天啊塌一块儿啊，明天呢又瘪了一点，然后慢慢的就培土，最后做出了一个八角形的土台。那干脆呢就叫八角台了，它的意思就是八方皆能望见啊，就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路标，所以呢叫八角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没有成为主流，说这个早些年间呢，这个地方聚集着姓八的人家啊，那么就叫八家台啊，就是那个阿里巴巴的那个八。后来呢口口相传演变为了八角台，这个内容，这个说法啊，我不是特别赞同，因为如果一个地方常年有这个，比如说姓李的、姓赵的、姓马的，啊，叫什么马家、李家、蔡家、王家，那后来呢？那后来这些姓氏的人怎么了？就一口气都消失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这个不太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这个地名经续数百年延续永到现在。那后来呢就是火车站啊、电厂啊和整片生活区都叫八角台了，一个很老的地名啊，锚定了这片土地岁月的脉络。那如今呢这个地方啊已经不是叫八角台电厂了啊，它是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但是老一辈人更习惯，就不管你现在叫啥了，那这一片我还叫锦州发电厂。咱们所说的这个锦州发电厂呢，它其实分为新旧两版了，啊，第一个版本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六台200兆瓦老机组厂区。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在为锦州使用电啊，做着这个怎么说呢，难以忘怀的贡献吧。那虽然说这个机组和现在的这个电厂的装机情况相比，那天壤之别，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厉害了。但是这个6台200兆瓦的老机组呢，后来就是关停了啊，不再具备发电的功能。那现在呢，持续运转的是在原地新建的现代化热电联产新厂区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华润电力。虽然呢这个老厂区不再使用了，但是我觉得作为锦州人啊，回忆它还是很有意义的事儿。看到梦境留言了，他说八角台电厂这边我熟啊，他说沈清你啥时候想去逛逛，咱俩坐202路公交啊就可以去。真好啊，还给大家补充了一个怎么去这边的一个信息。还有看看，这是阳光沙滩仙人掌说，我小时候在电厂的子弟小学读过3年书，后来转学走了。可以说呢，那时候一个大的工矿企业啊，尤其像电厂啊、石化这种，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孩子从出生啊到求学到工作啊，这个成家立业，甚至都可以不离开这一片。那首先呢，咱们就把时光回溯到1977年了。1977年的6月13号，东北电力设计院牵头设计，东北电业管理局第三工程公司进驻了当时是荒郊野地的八角台。锦州发电厂17老厂区在这里正式的破土动工，啊，记住这个时间节点，1977年。当时啊，说荒郊野地呢，好像还不完全，啊，除了荒郊野地之外，还有一些呢，附近农民朋友种的玉米，
啊，还有1959年投入使用的八角台城降索。那补上这两点之后，也不影响它依然是一个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啊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时候，东电的管理者和建设者们就是搞了几个简易的板房啊，真的是靠人力和简单的器械啊，平整场地，浇筑厂区。那往返市区在那个年代。

就是需要扛的、需要搬的东西，更多的是借助什么呀？借助大马车。哎呀，寒冬的时候要顶着寒风搭钢架，盛夏的时候呢，在烈日下面铺管道，那么整整用了6年的时间，八角台电厂的一期机组才逐步投产。啊，当然不能用现在的这个建设啊，这个中国速度和那个时候相比，但是这种中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到了1983年，第一台200兆瓦老式发电机组并网发电了。后来呢是逐年扩容，全厂总共建成6台200兆瓦叫纯宁机组，80年代中后期呢全部投产。那这个时候，锦州的老发电厂，也就是咱们说的八角台电厂，一跃成为辽西核心能源枢纽。那源源不断的电能输送到锦州城乡，好像这个电，你只要是，那时候停电的第一件事是先拉开窗帘儿，看看外边停没停，要都停了，你就找蜡烛吧。要是外边没停，就你家停，那赶紧呢打个手电，到这个走廊去看看电闸是不是跳闸了。所以我小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是要限电的，但那时候停电的比例比现在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包括这个城郊和乡村。那因为有了这个电厂，那工人们也要吃饭穿衣，要正常的社交慢慢的这里就发展成机燃料这四大分厂三班不间断的值守，那全厂的职工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0人。因此呢，他配套了职工的医院，9年一贯制子弟校。那时候叫9年一贯制，咱们现在叫9年义务教育哈。还有职工的文化宫、露天的游泳馆，还有大型的职工室。可以说呢，这个八角台在80年代完成了一座闭环的电力小城的建设。翻到过1981年到1985些名字，像李荣奇、何俊秀、匡淑兰，这些一线职工都是连年获评，又他是常年直面高温的粉尘，电气班组呢24小时要倒班巡查，那抢修班组要随时随地待命抢修，供应科保障全厂的物资供给，子弟校公安处和职工医院后勤岗位要各司其职，定的为辽西供电。同时呢，完善了配套设施，像1995年的时候，他们还建成了室内的恒温游泳馆。大家有没有去过他们这个游泳馆的？有感受过的可以说一说。我去，依然是非常热闹的。每天10多辆通勤的大客车往返市区和厂区之间。2007年的时候，受国家能源重组政策的影响，华润电力完成了收购，企业正式更名为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时代转型的浪潮落在建厂初期服务辽西30年的这6台200兆瓦的老旧机组就全部关停了。其实，离最后这个机组的关停并没有过去太多年哈，13年前，那老厂区的发电功能彻底终止，后续呢老旧主要就是红砖家属楼了。供热机组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核准，总投资呢近50亿元，同步配套5亿多元的环保净化设备，除尘脱硫双重功能。2016年电厂的新厂区主厂开始开工浇筑，2020、2021年
量达到80亿。

市。那什么概念呢？它不仅是能够满足锦州本地的用电需求，还能通过辽西电限时用电，或者说呢频繁的就是停电，大面积的停电的重要底气，就是咱们自己的电够用。好，说到这儿的时候，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咱们精彩的留言部分。婷婷说呢，七月中旬到现在，我查了一下，我家电费300多。她说我不心疼，这算是我全家的续命。今年夏天都主动的点空调了，不点睡不着觉。最是人间好。钟小柱说呀，我同学的哥哥在电校毕业之后就去电厂工作了，也曾经代表单位出国工作过啊。他是括号洪都拉斯，他说八角台大吉啊，可以这叫什么交点那个手工钱，然后师傅给你摇摇摇，最后砰一下，那个这个业态还在是吧？好嘞，我记住了。一心向前说呢，小时候在八角台候车室那个地方滑过冰，啊，打过乒乓球。哎，这段记忆我没有，因为电厂呢，对于小时候从小就边安家的，那时候八角台车站是三条线。他说（括号我记得是啊），那我赞同您的记忆，因为这段我没有。他说还得手扳道岔呢。那时候有一个专有的工作叫扳道工。提前退休石大爷说呢，在锦州、在辽西、在全国电力系统，八角台都是一段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出一道题啊，放松片刻。聊的除湿功能比制冷功能相对省电吗？这大家有没有研究过，空调的除湿功能比制冷功能相对省电吗？请回答是或者不是。好了，等候您的。

磊说呀，这首歌是孙燕，应该就是绿色的。那可能是当时的一些科幻电影啊留下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绿色好像更有一种神秘啊高科技那样的感觉。好了，先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30度，但是体感的感觉闷热潮湿的时候，哎，这时候你开空调的除湿模式，它要比制冷省电大概30%，也就是不高于30度的时候，开除湿模式是要比制冷省电30%的。但说实话，省的那个就忽略不计，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开制冷啊，就更合适，就不算那个小小的差别了。而且制冷会迅速呢把温度降下来。我们看看这题答对的真不多。

有竹影小筑，喃喃自语，风筝与风，咸鱼翻身，冷面不放香菜，乐哥，大头爸爸，90后宝妈，还有这个磊，再翻一下啊，张福建，婷婷。和这个小胡要努力，一次重启耗电约等于连续运行30分钟了，所以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外出1小时到2小时这个时候，其实都建议大家呢，可以给它调高温度，比如说从原来的通常24、25，你可以调高到26，或当然这个呢和各家的空调的匹数，然后空调的这个年代也有。或多或少的相关，就相对来说呢，越新的空调，它这个节能效果会越好一些。好了，说完了空调，咱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室内的操场啊，现在也有，也更好了。但为什么大家特别怀念那个时代呢？因为当年这些设施的使用可得。你看后来呢，一些什么，私人商家的冰场啊、球场啊。那就是氪金运动了，是吧？所以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小胡要努力说呢，我姐86年在八角台电厂实习了1年，当时就给我小客车啊。她一晃30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可是这段记忆依然被我们这期节目轻轻的唤醒啊，你。准亚洲说呢，1993年，单位为了响应限电号召和避高温，工作时间从下午2点调到6点开始。哦，还有过这样的时刻是吧？他说这2个月因为点风的年代，步行5公里到八角台车站，早上好像是6:40能够搭乘承德到锦州的火车去锦州。啊，下午乘坐3:20从锦州发往阜新的火车到八角台下车回家，美好的回忆。啊，您是八大盖来衡量的话，这个倒是不近的。如果家在市里，啊，然后上班在八角台，那确实需要大客或者是火车的通勤。那真金白银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是，不能算是日常通勤。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以及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继续关注咱们今天的节目。沈琴和大家唠唠八角台电厂的那些往事。那刚才呢，给大家理顺了八角台的，其实这段历史并不复杂，也就基本介绍完了。接下来咱说一说呢，当时的配套设施啊，八角台电厂子弟学校。八角台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建于1980年9月15号，当时是由东北电业管理局统筹建设的，实行东北电业管理局教育处、锦州市教育局双重管理。建校之初呢，规模不大，9个班，200多个孩子。那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大了。啊，可以说呢，这所学校在90年代，也就是95期间。学校发展呢，迎来它的鼎盛阶段，最多的时候，那个教学，这个班级扩展到了23个，在校学生900多人，教职员工80多人，啊，又进一步扩充了校舍，啊，还有。可能最让这个历届学子念念不忘的。以及让那个同时代的小朋友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这个游泳馆。80年代老厂区啊，先建成了露天游泳馆，那组建了专门的游泳队，啊，成绩还挺亮眼呢。代表锦州出征过辽宁省少年游泳锦标赛，啊，还获过奖。据说呢，这个游泳馆在周末的时候也面向。社会开放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边啊？切实游过泳的。我老校友珍藏的时代信物，啊，翻翻吧，看谁家里还有这个。
这种学校啊，我觉得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你想啊，这个他是电厂职工家属，配套是跟你父母都熟着呢，父母和其他同学的父母之间也熟着呢，信息传播相当之快啊，啥坏事你也瞒不住。2002年8月的时候，国企分离，啊，办社会这个政策落地儿了，啊，就是不让再，就怎么说呢，要脱离原有的企业管理。那所以呢，这个电厂子弟校就整体划归锦州市教育局了。那么这个时期，它正式更名为锦州市第九

0: 中学。呀，九中现在也是没有学生了，因为电厂的来，我看到了一条怀念当时学校的信息啊，这是这个名字叫爱你万年啊，他说呢，对于当时的水花啊，食堂很便宜的馒头，同学之间纯粹的情谊，是那段岁月里最幸福的记忆。还有这个金尊优越说呀，以前我大舅家是工农联盟，然后还跟我说了一句，这条消息刚才发到交广那边去了啊，交广那边的同事也经常跟我说，哎，今天谁谁谁跟我们节目发信息了。没事儿没事儿啊，这能发现了就很好。还有锦州发电厂的地震台，这个大家有印象吗？这座诞生于80年代，依托八角台老厂区建设，故事啊，要从1987年讲起。那一年的9月，厂区的一个老职工叫高公前，他呢是代表锦州发电厂去参加了全市防震减灾专项会议，场呢是辽西的主力供电枢纽，一旦啊遭遇地震，就机组一停运，可能会造成全区大面积的停电。这个会开完之后，当时呢电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了，自筹资金啊，自筹人员，自供自制的土地电简易信号放大装置搭建的监测系统。这个观测地点呢，就是老厂区一个僻静的角落，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你看这个事儿哈，是自发做，但是有多认真呢？24小时，天天我在干啥？这有啥用？但是很多大数据都是这样日复一日枯燥的这个记录当中，他才去有了最初的基础和依托，是很有意义的。91年的时候，这个地震台基础资料也成为辽西地区震情研判防震预案制定的可靠支撑，可以说呢，用一个微小的站点筑牢了我们每个人的安全生产。2010年前后呢，运行了30年的，哎呀，现在呀，那个小平房人早就跟着厂区一起废弃了，可能是片甲不留了。当年的观测台账和仪器也都移交给锦州市地震局的档案库去留存了。如果不是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已经很少有人会想起当年八角台电厂有过一群无声的守候者。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聚光灯下的表彰，他们就是在那个老厂区啊，那个轰鸣的机器旁日复一日的啊记录这个信号啊，能够听到。那在这里呢，是向你们发起啊最真挚的问候。好，看看开心爸爸说呢，特别喜欢听沈清声音和讲一些关于老锦州的故事。您如果想听哪方面的故事，也可以留言。回到了市区，他说现在呢，我爷没事还要去那边遛弯儿啊，那边有他认识的菜摊儿、修鞋的大爷、粮油小店儿。虽然说呀，没有离开咱们锦州，但是你对于你。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他说真的很喜欢听一些老锦州的往事啊，他说地震台这一段听得我非常感动。确实如此，就好多人为什么说是无名英雄呢，都没了啊，就闹闹说呢，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兴隆商场啊，熙熙攘攘，粮油服装副食都很齐全， 是八角台的一个大商圈儿，啊，他说还有天伦医院是老电厂，直带向前啊，八角台老厂区呢是慢慢沉寂了。那现在呢，大量的职工，应该说都迁到市区或者其他位置了，就这片儿呢，真的是只剩，红砖家属楼和一段，啊，属于个人的青春痕迹。好，来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一座电厂是半部辽西工业史，一方八角台是几代锦州人的青春原乡。可以说呢，新旧之间，啊，不灭的是我们非。
1: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

0: 报，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推进，全国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于当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的各项活动，并透过这些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关注。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深入，黑河周末夜市近日迎来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夜幕降临，中俄双语招牌交相辉映，烤肉串、锅包肉、冰糖葫芦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俄罗斯游客们品尝地道的中国小吃，体验浓郁的东北夜市文化。从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乘船过江仅需几分钟，来黑河逛吃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民众周末休闲的新选择。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2026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荧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闪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京时间14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
0: 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简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100节目，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 17.29%， 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 0.79%， 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还有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到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

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 1.5 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 1.3 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大于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家庭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2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2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从邦德的话语当中，我能感受到对自己非常满意，很骄傲，很自豪。锻炼减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做法，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做法。悠悠说呀，我也是脂肪肝人士，前年中度脂肪肝，然后坚持快

快走，控制饮食，戒断可乐饮料，现在是轻度脂肪肝啊，还有戒酒之后这几年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稳了，一觉天亮睡眠很好，这个就是爱肝护肝的好处益处。还要说一句，身体是我们依赖的伙伴，要爱惜保护它。太棒了，悠悠为你点赞啊。和邦德同朋友一样，你们都是非常自律的，对自己健康，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的。于安源他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很多疾病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身体肥胖啊，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缓缓归矣他说，我控糖饮食一年，减重了20斤，脂肪肝没有啦。哇塞，你们都好厉害啊，真棒真棒，特别的棒。春意盎然朋友他也说年前体检脂肪肝，血尿酸高，血脂高，体质指数高，坚持了轻断食，现在脂肪肝没复查，但是血尿酸正常，血脂正常，体质指数也是正常，睡眠改善了，精力提升了，心情愉快了，自己很满意。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哈，真棒。幽苗朋友说呀，上周和我妹妹妹夫他们吃饭啊，一聊天五个人当中检查出3个脂肪肝，其他2个大概率也是，只不过没有去体检而已。哎呦，那您就得是和身边的家人啊提个醒了，给自己敲个小警钟，像我们之前分享的那几位朋友那样，都意识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啊给它去除掉，给它改善好。一个是改善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再一个是呢减重啊，控糖啊，控油啊，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感谢刚才这么多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你啊把脂肪肝这个数值降低了，或者说把它情况完全改善了，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也是为你们的自律，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呢大大的点赞。好，接下来再进行我们今天活过100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饮食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和吃有着很大的关系。说咱们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但是很多朋友啊不管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那种清爽啊开胃的凉拌菜，咱们东北大拌菜是吧，多有名，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也不用忍受厨房的闷热啊，什么黄瓜呀拍一拍，青椒啊掰一掰，呵呵，番茄呀切一切，淋上调料汁儿就能上桌。甚至有的朋友还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去吃。但是您知道吗，并非所有的菜都能够直接生拌，如果你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啊，都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啊就是拌菜的这个事儿。既然说到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凉拌，那咱就说说比如豆类，像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它都是含有皂素啊，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有呢高草酸类的啊，像菠菜、春笋、茭白啊、马齿苋等等啊，这些呢你如果直接生吃，它的草酸含量很高，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呢还会增加结石风险。那么可以用沸水焯烫30秒到60秒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是可以生吃或者是简单的焯一下水的。
像水生植物，比如莲藕啊、菱角啊，它是容易携带姜片虫等寄生虫，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生吃凉拌，最好是焯过水之后再食用更好。说到鲜黄花菜，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哈，但是它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又带有光敏物质，这些呢生吃就容易引发中毒，建议大家选用干制品，充分的泡发之后用沸水焯烫，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再凉拌着吃。那像芋头啊、土豆啊这样富含生淀粉的淀粉类食物，我们人体实际上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啊，食用之后容易腹胀，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煮熟之后去凉拌。特别提醒啊，到夏季的时候呢，这土豆容易发芽。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个生活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这土豆真的是太容易长芽子了。那发芽变绿之后呢，它是含有龙葵素毒素，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务必丢掉啊。即使说哎呀那太浪费了，我就把那个长芽的地方抠深一点给它挖掉切掉，不就没事了？实际不是的啊，建议大家它依然存在中毒风险，是不能食用的，别心疼你那仨瓜俩枣的啊，给自己吃坏了可是得不偿失。另外像豆芽、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后凉拌啊，降低致病菌风险。

凉拌菜啊，如果我们想吃的安全，像清洗、切刀还有调味儿，每一步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我们清洗菜叶的时候，要一片一片的把它撕开，用流动清水去洗是最好的，或者是清水浸泡十分钟，可以辅助去除脓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盐水去泡啊，因为它不仅没有办法高效的杀菌，还会让蔬菜的营养流失。根茎类的蔬菜呢，削皮之后再去食用。切菜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不要混用。切生肉和切凉拌菜的砧板、刀具、盆儿也不要混用，交叉污染也会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很多朋友做凉拌菜的时候啊，会放大量的蒜啊、醋啊，以为这样能灭菌。实际上这个啊，营养学家也说到了，是典型的误区，朋友们，这是误区啊。大蒜素还有食醋，它只能轻微的抑制部分的细菌，对付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高温焯水这一个步骤呢是不能省略掉的。我们日常制作啊，可以遵循两套流程，比如可生吃的冲洗沥干现切现拌，需要预制处理的清洗之后沸水焯烫啊，快速的过凉水沥干，放凉之后呢再去调味儿。关键是要现拌现吃，如果你提前几个小时调好静置，汤汁可能会浸润到食材当中，细菌呢也会快速的繁殖。提到凉拌菜，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冰箱了哈，也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因为低温啊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没法杀灭掉微生物。像李斯特菌等致病病菌啊，在冷藏环境当中它也会持续生长的。已经拌匀调味的凉菜，经过筷子反复的翻动，唾液的污染也会持续加速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凉拌绿叶菜，在细菌作用下呀，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所以隔夜之后它的风险更大了，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另外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它具备耐高温特性啊，即便是再次加热，毒素依旧存在，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肠胃炎。我们说呀，偶尔吃吃凉拌菜，清爽开胃啊，是不错的。但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长时间大量的食用，肠胃啊也是容易不堪重负的。因为生冷食物呢，长期的刺激胃肠道黏膜，会造成胃部的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酶活性下降啊，容易反复的腹胀

腹泻、消化不良，那本身患有慢性胃炎，胃肠容易受到刺激的，这样的朋友呢，不适的症状还会加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食材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在长期接触少量致病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很容易失衡。另外啊，长期吃凉拌菜，缺少经过热烹的食物，部分的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K， 吸收效率也会降低。凉拌菜普遍膳食纤维多，那么胃肠偏弱的人啊，容易持续的肠鸣或者是拉肚子。像老人、低龄儿童、消化能力比较弱，或者是免疫力相对不足、抵御病菌能力有限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孕产妇要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购买散装的凉拌菜。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经常腹泻的胃肠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肿瘤患者、慢病的控制不佳的人群、免疫力偏低的，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呀，关于说到这个凉拌菜哈，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呢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还有规范处理，现做现吃，这样才能既享受清爽美味，又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0: 顾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几位朋友发表了对于凉拌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毕竟这和我们美食是息息相关的。小梁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呢就挺喜欢吃凉拌菜的，一年四季啊，不说天天吃吧，一周也得吃个三五回啊。然后就放到冰箱。今天呢听主持人这么一说，以后还是少做一点，尽量不吃隔夜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冰箱呢它不是万能的电器，你什么食材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你放存的期限啊，你太长时间啊怕浪费呀，反复的去就是我们说的啊吃这些剩饭剩菜，那肯定对身体它是有害无益的。云卷云舒朋友说了，我们家喜欢当天吃完，就不怎么往冰箱里放剩饭剩菜，尤其凉拌菜每次做的不多。你看云卷云舒朋友这个做法呢就比较可取啊，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咱们东北人啊确实挺能吃凉拌菜的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除了一些青菜啊，还有像什么鸡丝呀、牛肉啊、猪耳朵呀，是吧，荤菜啊，这些熟肉制品呢大家就更要注意它的存储方式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了啊，就更不能就是反复的去吃它剩的这个情况。绿心朋友说，我们家除了自己做，还经常偷懒买一些现成的超市里拌好的，但也都是及时吃掉啊，尽量不吃剩的。那就对了，就买回家之后咱们尽快趁新鲜嘛，趁新鲜多吃一点，就别隔夜存放了。好，感谢以上朋友啊对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互动，分享了大家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大家歇的是不是差不多了？啊，小手指啊伸出来，谁点谁发财，是吧？啊，尤其是咱们这个迎来这个农历马年，是吧？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这个点赞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后台数据啊，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也没什么藏着的，没什么掖着的。大家觉得这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啊，你就伸出小手，是吧？点点赞。在不累的情况下，既强健你的这个手指灵活度，是吧？又能够给你带来好运。其实我说话是很准的，一般情况下我说你发财，你一定能发财。
1: 嗯，
0: 点点老师信不信？
1: 信。
0: 我们现在离屏幕比较远啊，要离屏幕近点，我都把屏幕戳一窟窿。嗯。辣妈，哎呦，想问点点老师现在在哪儿教学？可以说一下在哪儿教学？
1: 在灵动跳绳俱乐部
0: 啊，灵动跳绳俱乐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赞直播，在点赞，在看到了好多新的朋友啊，这个小刀、赛哥啊，甚至金鹏三轮车都来了。这金鹏三轮车他们家我好像去过，生意兴隆，老板啊，人参就来了，说这个问点点教练。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所选用的鞋子是不是一样？
1: 花样的鞋子建议选鞋底带一点缓冲、软一点的，因为花样动作大多数是需要双摇甚至更高，跳得高落地也重，鞋底有点缓冲，脚和膝盖会舒服很多，不容易震脚。跳速度就不一样了。千万不要选鞋底太厚太笨重的，速度讲究这个轻快，鞋底薄一点贴地一点脚感更灵。
0: 就是就像是对于这个运动细微的这个过滤或者说反馈也好，要更准一点。
1: 对
0: 啊，因为整个的速度跳绳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身体的姿势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化。
1: 对。
0: 而花样跳绳侧重是什么？就是艺术性的表达，或者说这个咱们说这个要有一些编排。
1: 对。
0: 然后呢，整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运动带来的美感。
1: 嗯。
0: 所以它的标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带来一系列的调整，是吧？
1: 嗯。
0: 在你曾经的接触跳绳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最壮观的一次，我指的是啊，就是或者说你参与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跳绳是多少人？是在哪儿？还记得吗？
1: 在浙江上虞。
0: 上虞。多少人？当时一块跳绳？
1: 就是他的比赛规模非常非常大，他是全国跳绳锦标赛，他是参赛人数是1600多人。
0: 同时跳，
1: 不是同时跳
0: 啊！你说参赛规模啊，
1: 分
0: 批次，我指的是在一个运动场地当中，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跳绳，有几百人同时跳的这个经历吗？
1: 没有。
0: 咱们将来有机会组织一次。咱们打破一个咱们锦州市的记录啊。这个如果场地条件允许的话啊，然后咱们组织大家。同跳绳就是里边可以分项了啊，这具体来讲我就只是有这样的一种画面或者设想，你比如说500人同跳一根绳，然后呢比如说咱们选择都选足节绳，然后呢我觉得会很壮观，然后呢把它做一个新的起点也好，或者新的一个标志也好，在咱们这个锦州市或者辽西地区组织的比赛之前或者之后做一个展示，这个要求就不高了，不是要求大家跳得有多快，不是要求大家跳得有多好，只要现场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是吧？然后大家现场给大家推荐绳，是吧？现场给大家人手一根，咱们一块儿就是全锦州全程跳起来，是吧？
1: 那我太期待了，
0: 是吧？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梦想，那很快就容易实现。看到了好多朋友依然在走进直播间啊，依然在为今天的节目点赞啊，这个支持。今天呢，我跟点点老师特别约了一下，咱们呢，这个节目呢，预计做2次啊，所以今天呢，由于时间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内容安排，咱们今天呢就进行到这儿。在这里再次感谢点点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跳绳这项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一些在教学教练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建议，动作方面的调整啊，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在跳绳的这项运动当中能够有所提升，是吧？最主要的其实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希望呢这个全民健身，全民动起来，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有时候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跟着好，
1: 对，
0: 身心要是愉悦了，那就是说咱们说一串数字前边的那个一， 啊，后边的财富也好啊，和睦也好啊，工作上的目标啊，家庭上的目标，那是后边的一串铃，才变得有意义。其实如果说身体如果说不是那么健康，心情不是那么愉悦，你后边的铃再多有什么用？有几个意义啊，是吧？
1: 对。
0: 那咱们说，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这都是美好的祝词。但前提条件最根本的还是得身体健康，是吧？所以感谢点点今天带来跳绳这项运动分享。啊，在这项运动带给他的喜怒哀乐，也让我们感受到点点老师的执着，感受到点点老师的专业。可以预告一下，在下周三的同一时间，也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到时候点点老师依然准备更加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好吧？那今天咱们就进行到这儿，再次的感谢点点老师。咱们就进行到这些内容。
2: 空中神韵，跃出精彩。锦州全民省力。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据中国国防部网站11号消息，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推进，全国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于当日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的各项活动，并透过这些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关注。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深入，黑河周末夜市近日迎来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夜幕降临，中俄双语招牌交相辉映，烤肉串、锅包肉、冰糖葫芦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俄罗斯游客们品尝地道的中国小吃，体验浓郁的东北夜市文化。从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乘船过江仅需几分钟，来黑河逛吃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民众周末休闲的新选择。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2026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荧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4: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我看窗外呢有点阴天了哈，看看今天夜间有没有雨啊。我们先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易县22度，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是全市晴，北风4到5级。14号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是有阵雨的啊，全市阴有阵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那我们都知道入秋以后啊，那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可能下完雨之后呢，这个气温就会有所下降。明天28度了，和今天相比应该会凉爽一些。从上个月的月末7月28号开始，我市的最高气温有连续6天超过了35度，个别的乡镇呢超过了37度，其中最高气温达到了37.9度，这个温度呢出现在易县九道岭和黑山百场门，这个是近一段时间哈、过去咱们锦州地区的这个高温天气的最高度数37.9度，将近到40度了哈。那说到这个气象情况，当前我市大田作物长势和去年是持平。那未来这一周呢，农田轻至中度干旱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一起来分析和了解一下。未来这一周呢，我市玉米将进入到乳熟期，水稻也将进入灌浆结实期了。根据8月上旬风云3号卫星遥感监测的结果，和去年同期相比，55.1%玉米和69%的水稻长势是持平的，36.9%的玉米和26.4%水稻长势偏好，约90.9%玉米种植区和94.8%水稻种植区植被指数为0.6到0.8，这个是玉米和水稻长势，这个经过遥感监测到的。当前我市农田已露出了旱象，全市大部地区适宜至轻度干旱，局部的坡岗地、沙土地是中度干旱。那未来这一周啊，虽然有2次降水过程，累计雨量达到20到30毫米，但是气温还是偏高，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土壤湿伤大于补给，农田干旱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旱情是以轻旱至中旱为主。

根据这样的气象预报，我们在农事生产方面呢，也给出一点建议啊。首先说，咱们要防范农田干旱的风险，大家要密切关注农田土壤伤情变化，谨防我市干旱风险，要适时的开展灌溉，降低干旱对作物的影响。还有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关注田间病虫害发展，对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要采取预防措施，避开高温时段施药，防范要害。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2: 根据这个气象预报，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锦州地区呢现在出现轻度干旱至中度干旱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也提到了这个高温，像当前呢水稻对于高温热害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建议要给大家的。因为我们东北啊，一季稻是处于抽穗扬花到灌浆结时期，像南方啊，这个时候是中稻，他们都处于这个拔节运穗期了，跟我们是不同的。未来的十天啊，咱们东北地区的南部，包括黄淮中东部，还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还会有几天的这个高温天气。所以呢，为了切实减轻这个高温的危害，现在呢有一个技术方面的建议提出来说，要以水调温、科学补肥、防控病虫，以这样为核心的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说到以水调温防御高温高湿这个热害，我们说呢，现在水稻属于分蔫儿到拔节期，田间要保持2到4厘米的水层，实行干湿交替、间隙湿润灌溉，再利用植株自身蒸腾进行生理降温。运穗到抽穗扬花期的稻田，如果遇到了32度以上的持续高温，田间要保持8到10厘米的深水层。这两天我们锦州的气温白天还是达到31、32度的啊，所以说有条件的区域呢，可以采用日灌夜排、流水灌溉的方式，以水调温，降低这个灌层和叶片的温度。受旱的一些稻田，那就要充分的利用各种水源，积极的饮水了，及时去补水，提高一下灌溉效率，促进这个水稻正常的生长发育。针对有部分地区高温干旱以后容易出现的强风这样的灾害，要提前做好物资和人员准备，及时的清沟理伤，防止这个自涝啊，包括强风出现也容易倒伏。再说一下科学补肥方面，对于处于穗分化期的中稻，要在群体高风苗已过、叶色明显褪淡显黄的时候去施好这个穗肥，促进隐花分化。对群体茎叶数偏少、叶色早落黄的田块，要适当多施促弱转壮。再有呢，就是叶色偏深的而且披散的这样的田块，减量施用或者不施。对处于抽穗到齐穗期的一季中稻，高温过后叶面要喷施0.2%的磷酸二氢甲溶液，这样做呢，就是要增强植株的抗逆能力，促进籽粒灌浆，提高结实率和千粒种。

近期呢，我们看这个风啊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两天尤其前两天那个风都是很大，比较频繁，加上前期有一些这个高温热害的影响，可能会加重细菌性病害和盗飞虱盗纵卷叶螟2000病虫的危害，所以呢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加强一下病虫情的监测报告，准确的掌握发生动态。对于一季中稻，重点防治盗飞螟、盗飞虱，还有盗温病、盗蛆病。其中呢，盗蛆病是第一次预防用药，要提前到破口前10到15天来进行了。双季的晚稻，重点防治一下二化螟和三化螟。现在呢，建议各地大力的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科学选用农药，减少用药量，去提高一下防控效果，减轻病虫害的损失。好，以上我们根据最近的气象啊，来跟我们的农民朋友聊了聊当前水稻应对高温热害的一些技术意见。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蒸羊羔，蒸熊掌，蒸
5: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那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6: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5: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6: 拿着拿着，
5: 上菜。
6: 好嘞，上菜，
5: 上菜喽。

玉米上的毒瘤啊，给它画个引号啊，就是在玉米那个秸秆上哈，你会看到长得非常丑的一个黑疙瘩。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叫它乌米。说起这个乌米啊，我想有一部分人还是会觉得很熟悉的啊，那就是高粱啊、玉米这样的禾本科农作物感染的黑穗病。它呢是普通人眼里的无用植物，其实呢这种因为黑穗病产生的真菌，它不仅有用，而且还有大用，尤其是刚长出来的这个幼嫩状态啊，它能够吃能够食用，味道还是很鲜美，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说的那个乌米。特别是要讲这个乌米啊，它的学名特别特别的要告诉大家，其实它的学名呢叫硫黑粉病，直接危害的就是果穗儿，只要这个植株感染了这个病害，就要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产量就会锐减了。所以说想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玉米硫黑粉病，我们既要认识到它的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更要认识到它的危害和防治措施。这个乌米啊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是国外喜爱的这个感情更甚，美国呢把这个乌米啊视为是珍馐，把它列为食用菌行列，墨西哥也视它为烹调美食的上佳原料，所以你看会让人觉得它长在玉米上堪称毒瘤，但是呢它却又能吃能够食用，味道还很鲜美。这样哈，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就是以前啊这个玉米的乌米啊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外形很丑陋，就像那个大蘑菇一样的黑瘤紧紧地附着在玉米穗上，尤其是在玉米穗那个底部那个位置。随着它的价值被逐渐地挖掘出来之后，这个乌米的价值就快速地攀升了，它的身价就开始大涨，新鲜的一斤居然能够卖到150元，晒干的能够卖到500元。同样都是乌米啊，长在玉米秸秆上的和长在高粱杆上的，它价格还不一样。高粱乌米的身价同样的也是很高的，速冻的一斤价格是50元，五斤高粱乌米的销售价格能够超过200元的高价，而且还供不应求。这个身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就是身价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一方面啊，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食用价值。前面我们说到玉米的乌米，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香滑的，吃起来呢那口感很丰富，它能生吃也能清炒，还能够炖菜。通过吃这个玉米的乌米，把它变废为宝了，纵享美食盛宴的同时呢，又促进和改善我们人体，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说它涨价的原因不光是它的这个美味啊，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供应链的稀缺性。玉米的乌米产生它具有偶然性的，只是玉米种植的半生品，不能规模化的去种植，供应给市场的量就很少很紧缺，而且它有季节性的。随着玉米乌米效用被更多人去了解了，消费需求也就日益的放大了，实际供应端凸显出的压力就会更大。另外呢，国内外相关资本的推动助澜也给玉米乌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消费者很好奇，哎，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就也想尝一尝，也想了解嘛，就是在这样一个好奇心的驱使下，消费的意愿就变得更加强烈。虽然说这个乌米的食用和营养属性是很高的，但是它那个本质啊还是病害，你别忘了它是给玉米和高粱带来病害的。就如果说玉米和高粱有这个乌米出现了，那就对它的产量会有影响的。我们就是种植户朋友哈，想这个玉米啊高粱产量高，平时还要注重防治这个乌米的产生。玉米硫黑粉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害，它就是出现在玉米高粱的茎杆叶片穗部，通常呢都要消耗大量的养分。这造成的后果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茎杆啊它变得中空了，穗部不能结实或者结实能力减弱了，籽粒很干瘪，情况严重的时候就减产会超过三成。
这个病害的具体症状呢，就是初期的表皮是银白色和淡紫红色的，切开里面是柔软白色的物质，汁水很丰富。后期呢，它的这个表皮啊，光滑变暗啊，光泽也变暗了，呈黑灰色，切开以后呢，就是黑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的黑瘤，它会失去水分，外膜破裂，释放出大量的黑色粉末状的物质，实际上呢，它就是冬孢子。这个病害出现的原因就是田间的地势低洼，然后叠加上持续的阴雨天，排水不畅了，形成积滞的雨水，容易诱发这个病的产生。如果你在种植过程当中，玉米的播种的密度过大，玉米种植间间距相互遮挡，通风采光不畅，同样也会诱发这个病害。既然它给我们的产量会造成影响，那么我们在平时在植株生长的过程中就要注意防治啊，采取防治措施。想要玉米瘤黑粉病防治，要从种植管理的初期就开始，病害出现你再想防治，那难度其实就很高很高了。首先说强化田间的管理，你只要玉米播种完了，你就要开展相应的管理措施了，比如合理浇灌呢，及时补充水分养分呢，提高它的抗病能力。如果你发现了田间有瘤黑粉病出现，就是发现哎呦某一个玉米杆上有污米出现了，你就要警惕了，及时把它拔除，整个这个植株都要把它拔掉，然后进行无害化的处理，避免感染病害的植株传染给其他的正常植株。再有就是化学的防治，播种玉米之前选择抗病害能力强的一些品种，用杀菌剂去拌种，灭除种子携带的有害病菌。如果说你前一年已经出现过这类病害了，那你就要提前喷施灭菌防剂啊，比如说多菌灵，连续的喷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病害的扩大。所以说玉米啊，它那个污米的价值虽然高，很好吃，但是我们要辩证看待啊，我们种玉米不是为了要得到那个污米啊，污米是一个意外，虽然说它也有价值，但它确实是意外啊，我们要利用好就是它食用价值的同时呢，也别忽视了它其实是病害，它作为病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实际的农业生产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病害，要优先考虑病害的防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为了得到这个污米啊，就把这个病害给忽略掉了。那等到秋收的时候，你的玉米产量就会大幅下降。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你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10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托名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俗话说，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可是咱们的关节先扛不住了。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的响，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就酸胀难受。出个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每走上几步，双腿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后，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有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出现这些情况，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配齐了，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咱中老年朋友图的就是省心。立秋后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以后，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才更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带有正规蓝帽标识，资质齐全，配料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朋友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过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快来抢购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接下来是我们的欢乐轻松购时间，叔叔阿姨们啊，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间就犯愁，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啊，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做完了可能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有一些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说就想吃那种省事儿的，不用洗菜呀，不用烧油冒烟，简单热一下就能吃，省心又解馋啊，这确实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啊。今天呢，给大家呀、推荐的这一款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就解决了大家现在的焦虑和做饭的难题，这可是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这罐头开盖您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黄牛肉的本身又肉质就很好啊，炖得非常的烂乎，轻轻一咬就能脱骨，还很入味，吃着带劲儿，而且它不膻，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一些罐头里边那肉呢特别肥还特别碎啊，糊弄人。那这个罐头呢，厂家用的都是正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一口实打实的 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也都嚼得动。到内蒙古黄牛肉，大家都知道那边草原环境好啊，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罐头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呢都很喜欢吃啊，省心省事儿。而且这个黄牛肉罐头配料表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它的香味给炖出来。说到最关键的价格方面非常实在，官方平时29.9块一罐，今儿咱们这个节目期间10罐199元，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一共16罐，算下来啊，一罐才12块多，库存就100组，大家呢赶紧不要错过，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您也可以手机购买啊，微信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就能够直接下单。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稳步推进。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联合锦州节能热电机关党支部开展小区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在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填补了国家级锆材料生产的空白。目前，锦州工业锆占全国产量的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中信新材的合集海绵锆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厂区内，记者看到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将建设2000吨海绵锆生产线。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公司的锆产品事业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加入中信集团后，公司驶入发展快车道，锆产品事业部肩负着保障国家战略材料供应的使命，把千吨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合集海绵锆的生产工艺极其严苛，要经过还原、蒸馏、提纯等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要求零缺陷。最终产品要加光成核燃料包壳管、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需要承受高温高压和强烈的中子辐照，耐腐蚀性、抗辐射性要求极高。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中信新材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产品已用于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为中国核电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目前公司依托军工锆粉研发或国防发明专利三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项，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 中信新材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正朝着中信集团先进材料板块核心企业特种金属研发生产基地的目标加速迈进。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8月11号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建设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工程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是辽宁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启动建设，预计于2027年9月竣工交付。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近日，库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联合锦州节能热点机关党支部党员及志愿者开展小区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分工明确，干劲十足，大家不怕脏不怕累，清理花坛内杂草，清理枯枝落叶，细致清扫绿化带边角积存杂物。本次活动专门调配铲车辅助作业，对花坛周边堆积的杂物集中清运清理，高效清除难以处理的卫生难题。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经过集中清理，小区花坛焕然一新，杂草全部清除，公共区域整洁有序，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大幅提升。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8月11号，义县七里河镇石人沟村残疾人听众王女士向阳光热线讲述自己的暖心办事经历，为七里河镇政府残联工作人员细致耐心、便民贴心的服务频频点赞。
2: 我和我大姑姐呀，我是本身是视力残，都是那个低保户。婆婆呀，她就是95岁了嘛，比较就是年纪高龄了嘛。她那个就行动车有点不太方便，完昨天呢还摔了一跤。昨天呢，我们就是到镇里边去啊，想着她申请一个代步轮椅，就是助理没在那儿，全助理在那儿呢。她那个门卫电话，她说你可以就是和她打电话和她联系。本身你看我们残疾人出门就不太方便嘛，她那个就是专电话有。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他说那个今年已经申报完了，他说让那个你如果说想那啥时候让看呢，到就是到山里边咱们能不能申请，说他那个就是租一台呀是怎么的，完了说如果说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说就是他就申请轮椅，这个人说轮椅申请完了，在就轮椅没下去之前这个人不在了，也可以说给咱们，但是就是咱们这个事儿没，就是说暂时是没落实，但是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态度吧，让咱们感觉特别满意。所以说呀，今天我就反映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咱就是遇到就是特别暖心的事儿嘛，就想咱们通过媒体啊说说这个事儿。这个助理这个工作态度，他就是也就是说咱们就是特别耐心的给咱解答这个问题。完他就是有个人电话，咱们为什么呢？就说残疾人到那去一趟不方便，前的时候咱们到政府单位去办事儿，下乡呢不在了，咱就白跑一趟。但是这个呢，人家有电话了，咱们就及时的把咱们这个问题就能反映到他本人身上。他把个人电话留下了，不是说每个人吧，都是说那么有素质。人家工作时间早8:30，咱们可以给人打电话。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人家就把个人电话公布到就是说办公室门上，这个问题咱也感觉到特别满意，随时就是咱们这问题就能给咱解答。现在就说这个镇里边这窗口单位，尤其对于就是残疾人这一块，我感觉做的挺到位的。
0: 虽然轮椅的事儿还在协调，但这里工作人员的态度真的太暖心了，处处为残疾人着想，全程暖心的沟通，务实的办事态度，让王女士深受感动。记者随后就此事与七里河镇政府取得联系，向镇党委副书记转达了王女士的感谢和认可。一张贴在办公室门上的联系电话，看似微不足道的细微举动，却是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优化政务服务的生动缩影。对于行动不便的残疾群众来说，这串号码不仅是简单的联系方式，更是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暖心通道。期待更多基层岗位工作人员能从群众实际困难出发，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优化服务细节，把便民小事做细，把惠民实事做实。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3: 坐上孤单的列车。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时唱的就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14号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14号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
2: 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
1: 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0: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3: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

0: 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4: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5: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盘蛇岭前一场大战，长帽会斗一个无名的小鹰。

兄。闹了半天，这小伙子姓田，叫田在彪。田在彪是山西太原府的人，离着太原府36里地有个田家寨。他们一共是弟兄三人，他大哥叫田在义，二哥叫田在仁，他是老三，小名叫田三儿。要说起这个人练武的经过，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在彪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他们弟兄三人，家里面也是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按个新词儿说，那也是数一方有名的地主，使奴换辈，有不少佃户。他两个哥哥呢，帮着父亲就管理田园，一年忙的是春种秋收，光噼里啪啦打算盘，合计能收入多少钱。这田在彪跟他哥哥不一样，他从小就苦爱武术，使枪弄棒，打拳踢腿，没事老那么蹦的。有时候这个乡村来了练武术的，变戏法的，耍狗熊的，田在彪是非看不可，看完了回到家里头模仿那些动作，是连窜带跳。他这俩哥哥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经常就跟父亲说，爹，这老三也不学正道，你说练那玩意有什么用啊，你好好叫他念点书，把那珠算好好学学，早早晚晚管理咱们家的财产，这才能致富呢。像他这么老蹦的，老花钱，放荡惯了，早晚不就成废人了。但是他父亲对老儿子格外的疼爱，有时候就劝，算了，他还小，他爱蹦就叫他蹦去吧，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在乎这一点。这老大老二就不好说什么。等到后来田在彪到了13、14岁的时候，练得更凶了，有时候把教师就请到家去了，什么神长礼、花枪王，管吃管喝，跟人家学能耐。这些老师当中也有真能耐的，也有骗人的，反正教一阵儿，糊了俩钱就走了。尽管如此，田在彪这能耐是日有所增啊，架不住他真用功啊，日夜的加紧练。到了15岁那一年，父母双双耳亡，老两口子先后都死了，他们家就由大哥二哥两个人当家了。这回田在彪可受气了，花钱也受限制，行动也受拘束。俩哥哥就命令他非学种地不可，说庄稼人就是指着地吃饭，你练这玩意儿不行，随便花钱不可以，不能把父母用心血攒下的钱叫你给白费了。但是田在彪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有主心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到时候把老师请来，该多少钱你给个多少钱。就因为这样，哥三个就产生了不睦。要说一个母亲生的，再管怎么不睦，必定是亲弟兄。但是后来他大哥二哥娶了妻了，要来媳妇了，这就使弟兄的感情更疏远了。
没事俩嫂子给吹风。你看这老三这么长，老三那么短，要老这样可不行，给他俩哥哥施加压力。后来俩哥哥架不住枕头风，牙关一咬就决定分家，把当族的族长老前辈请来十几位，把地照房产现钱往这一放，求这些人给分家，按着3-1-31把田在彪给分出来了。哎，田在彪还挺高兴，一想这回我可自由了啊，我也有当家这一天，这些钱不都归我支配吗？其实啊，他叫人赚了，他不知道，分了他40亩地，一撮房子，10头牛，2匹马，一挂车，现钱320两。他哥哥比他赚的多得多，他年轻的不知道啊。这回独门独户，独立生活，觉着无拘无束，可美了。把那有名的教师就请来10来个，一天桌上桌下肉山酒海，跟这些人谈论枪棒。他最喜欢的就是大枪。有个花枪里跟他说的明白，说这个枪这个东西是百兵刃之中的贼。为什么叫贼呢？那就是枪扎一条线，刀砍一大片。你看这玩意儿最普遍，但是也最难学。要把枪削好了，一般的人不是对手。你看看上古上有几个使大枪出名的，赵云、吕布，他虽然使的是方天画戟，但是跟枪招是一样。白马银枪高司机、老杨家、老胡家、老岳家，都是以大枪出名，你就在这上好好悟吧。所以田在彪就着了迷了，四外找枪谱，四外请老师，在这枪上就下了狠功夫了。他可不知道，在15、16岁的时候，钱没白花，他这个能耐已经就出众了。但是他架不住这么花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要念书，这玩意花不太多的钱，买管笔多钱，买个砚台，买点墨，买点纸，就是贵也贵不到哪儿去，但是练武练不起。打把单刀多钱，制造一条花枪得多钱，请老师得多钱。所以他这么一折腾啊，就这点财产不到1年就折腾光了，把房子也卖出去了，地也卖出去了，后来落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田在彪这才感觉到经济上的压力，这玩意儿可厉害。后来厚着脸皮上俩哥哥那儿求帮，打算借俩钱，没想到俩嫂子光把门一关，吃了个闭门羹，连一个铜板都没借出来。田在彪臊的脸腾就红了，心说话可了不得，人情势利古犹今呢，我们是一奶同胞，就这么冷酷无情，看来一个人得长志气。我呀，将来要不过好了，我不回家乡来。他赌着气，把破烂划了划了都卖了，统共才卖了10两银子，从中拿出2两，买了点纸马香客，临走的时候到父母的坟前哭了一场，心里默默主告：爹娘啊，
在天之灵保佑吧，孩儿这次上外头学能耐去了，不学好了我不回来，将来有阔气那一天我回来一定记分。哭完了他走了，说十几岁个孩子兜里又没多少钱上哪儿去。田代彪在外头漂流了几天，这一天就到了太原府。他一看真是个好地方，红蓝绿女拥挤不动，车马行人屡屡行行，店面也兴隆，看来这个钱有的是，但是他挣不来呀，干眼热。你说士农工商他会哪一行？后来把田代彪给愁的，这才知道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来可怎么办呢？把田代彪给愁的。这一天一赌气，他也喝了二两酒，抱着脑袋前思后想，研究下一步的出路。后来他想好了，最好能仿个名师，哪怕我给人家端尿盆刷马桶，人家教给我能耐就行，没有师傅我这么瞎撞怎么行。再者一说，我把钱都花在武术上了，也可以说都花在这条枪上了，我要学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岂不前功尽弃。到了现在他还想学能耐，就扫听吧，哪一块有高人，谁练枪练得好。最后终于遇上一个好心人，这人给他指点，说离这太原府不远有个周家寨，周家寨有位著名的英雄叫神枪大侠周坤，如果他要能把你收下，你呀福分不浅呐。听说老头岁数不小了，人家不收徒弟，你去试试看吧。田代彪记在心里头，这就赶奔周家寨，摸了摸兜里的钱呐，还剩一两多。到了点心铺买了四样点心，拎着赶奔周坤的家。感情周坤他们家也不怎么出色，平常的一个院套黑门楼。田代彪到这梆梆梆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年轻的小孩把门给开开，看了看田代彪，找谁呀、啊、你？请问周老侠客是住在这儿吗？他的官印叫周坤，把门这小伙看看他，你跟老侠客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是初次来，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麻烦您给送个信儿，这我给烧的点心忘了一地。这把门的小伙一笑，我这礼物你拿回去啊，我们老爷子根本就不会武术，那都是谣传，他根本就不收徒弟，你请回请回吧，在哪来回哪去吧。咣当，门关上了。哎呀，田代彪好像冷水浇头一般，心说这是假的是真的？那个介绍我的人说的可真是铁证如山呐、啊，而况且我过去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难道说人家真不收徒弟？这希望可全破灭了。田代彪拎着点心就在人家门口转，一直转到天黑，连口饭都没吃，就坐在台阶上，心说我进不去门，
横你要出来的

出来，我跪下就叫老师，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在这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拿着笤帚扫外头，就接光接光，你在这儿坐着。他一看这个人有个40多岁，二次跟人家哀求。我这位大哥，您辛苦辛苦，老侠可在家没？我是来求见他，昨天我就在这等着，等了一夜了，您发发善心，能不能给我送个信儿？你想干什么？我打算拜师。笑，我们老员外根本不会武术，向来不收徒弟，你这听谁说的？你上了当了，在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吧。人家没理他，扫完门口咣当又把门关上了。田代表就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人家确实是不爱收徒弟。我呀，为了表示这颗诚心，我破耙子还吊上了，就不走了。他又在这过了一夜，到了第三天头上没吃东西，受得了，索性他就往门前一跪，把这几包点心往台阶上一摆，他不走了，惹的那些过路的行人都围着看。我说这怎么回事？谁知道啊？这也不是庙，跑这上什么供？可说呢，一个个指手画脚，围着不少人。到了下午，天还不作美，烟云密布，嘎啦一个雷，雨下开，把田代彪浇的跟水鸡一样。就是这样，他也没起来，心说心诚则灵，我看看你能不能收我，要不我就跪个钉遭木烂。当雨过天晴，又到了第二天了，天代表肚内无食，叫雨这么一击，就病倒在门前，躺那块是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就给里边周坤周老英雄送了信儿。其实周坤呢听着报告，说有个小伙拎着点心要拜他为师。像这种事情，一年周坤不定遇上多少回。为什么他不收徒弟呢？没有称心如意的。有很多人花了不少钱，老英雄也费了不少心血，结果一事无成。打那么以后，他就立志不收徒弟。但是一听这个小伙两三天没走，又听说下雨的时候他一直在外头跪着，而且病倒在门前，周老侠是深受感动啊。哎呀，要这么说，这孩子心是真诚啊。周坤赶紧带着人来到门前，一看一个小伙躺在泥泞的水里头，心里头怪疼的慌的，命人把田代彪抬到屋去，把湿衣服给他扒掉，用宣腾腾的被子给他盖上，又给他吃了点药。后来田代彪这才明白过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老侠命厨房给他做了点挂面，里头卧了几个鸡蛋，滴着点香油，嘿，这个香啊。田代彪到现在也顾不了一切了，一口气儿吃了4碗，后来吃的是满头大汗，容光焕发，他也没别的病，就是饿的，这才下地给周老侠磕头。

0: 要活不出自己去，要心疼自己，那是半途而废呀、啊。咱们试试看啊，现在你先不算我徒弟。如果你学好了，咱们另讲；学不好，我打发你回家。好吧，打这么以后，田德彪住到这儿，敢这一练能耐，神枪大侠周坤就吃了一惊。哎呀，这孩子有能耐呀！这条枪练的上崩下砸，里里外滑，神出鬼没，啪啪啪挂定风声，抬胳膊伸手都有独到之处。周坤就问他，你这能耐跟谁学的？杂巴凑，这个也教我两招，那个也教我两招，我把这些招都串在一块儿了，才练成这个样子。好，好孩子，这要学起来你就省劲儿了，你这基础砸得好。日久天长，周坤这一品心里高兴了，一看这田德彪有出息。咱比如说老头口渴了，刚一瞅这壶，田德彪把水沏来了。周坤有时候一打哈欠要睡觉，田德彪事先把被褥给捂好了。老头出去他必定搀扶，而且出于至诚，不是故意做作。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周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德彪为顶门大弟子。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代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设摆香案，祭告天地，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

吊在一块儿，教的真教，学的真教。周坤把毕生的心血、大枪的门路，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交给他一套花枪，一共8864路，既大枪里的精华，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也有罗家枪、江家枪、高家枪，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呢。要不怎么说田子彪能耐那么大呢？除了教给枪之外，又教给他兵书、战策、攻杀战手这些兵书。打这么以后，田子彪不但知识丰富了，武艺也长了能为了。可是美景不长，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没把田在彪哭死，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走哪儿哪儿方人，好容易遇上个师傅，正在学功夫的时候，老师舍我而去呀，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老师不在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后来离开周家寨，又在江湖上流浪。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盘蛇岭。这座大山这个大呀，山上有一位寨主，花花太岁，名叫李斌。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看田代彪骑了匹马，穿的不错，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全拥护他当寨主。田在彪一想，反正我也没有饭门，你说我能上哪儿去，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得了，先在这儿忍几天吧，慢慢再说。田在彪同意了，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田在彪告诉你，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没有饭咱管饭，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凡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咱是绝不留情。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2年的整顿，面貌一新，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许给田代彪许多好处，说你要能保元朝，封你将军之职。哎呀，田代彪合计了合计，心说我能保元人吗？不能，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供给他军用的一切，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田在彪看得挺真，心说我先试试，如果明营都是英雄，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那我就保大名，如果大名还不如元

人，那索性我就保袁兄弟。他是脚踩两只船呐、啊。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天在彪也受命了。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如果不能收留我，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茂。田代彪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要不怎么于狗也没把他赢了呢？咱们书接着上文，长茂想收降他，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今天跟田代彪一伸手，两个人是针尖儿对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禹王神槊对花枪，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长茂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田在彪鼻洼鬓角也淌了汗了，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二马汤帆跟走马灯相仿，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朱元璋在马上坐着，拔脖往前看，啊，好，好，既赞成长茂，又赞成田代彪。哎呀！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连胡子海众人都这么想着。120个回合过去了，长茂还没有取胜，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话，打茂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看来凭着禹王神槊万难取胜。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龟背五爪金龙抓，对，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把这个忘了，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长茂人往前边拜，耳往后边听。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听追上来，就见长茂一抖了手，这9斤12两重的大飞爪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哗啦啦啦。长茂连看都甭看，这回可抓个稳的，他就觉着抓住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不过长茂有点纳闷，怎么田在彪这脑袋发钢印儿，这脑袋怎么没用？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个田在彪也有赢人的东西，他善使电光锤。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他斜背着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9斤12两。
用浑铁凝钢制造的，外边用银水

走了16遍，轻易他也不使用，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到电光锤上，要不怎么发钢印儿？长帽往怀里的一拽，你问啥呀吧你？田在彪也往怀里拽，你给我撒手了你！等长帽把马皮拨回来一看，这才真相大白。哎呦，田老太，怪不没抓动，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过来。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长帽也豁出去了，田在彪也玩命了，抓住这链子拼命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你撒手，你的娘的撒手。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后来长帽急了，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在彪，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扣住马的铁骨梁，往下一哈腰，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要想胜田在彪。田在彪也不傻，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扣住铁骨梁，双脚点蹬，紧紧的带马往前走。哎呦，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拽来拽去，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哭哭这一摔下来，链子这劲儿就破了，飞抓也撒开了。再看两个人卷不卷吧，把暗器带起来，在部下就伸了手，兵刃也不要了。田在彪是抡拳就打，长帽是飞脚就踢，两个人抱在一起。这回打的是更热闹，翻上翻下，一会儿长帽骑住田在彪，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帽压在底下。胡大海一看不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短兵相接了，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跟朱元璋一商量，老四，咱不能看热闹，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什么叫人多势众，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干脆把姓田的逮住就得了。朱元璋点头答应，命令于镐、丁世英、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在彪给摁住了。这田在彪能力再大，糊了长帽都够他呛，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就把田在彪是生擒活拿。这田在彪不服气儿啊，连跺脚再晃脑袋，呸！我不服，我不服！朱元璋啊，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我也不恨你们。朱元璋太

喜欢他了，亲自从马上跳下来，来到田在彪的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七十二眼，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朱元璋躬身施礼呀，小将军，哎呀，你真是难得的人才，朕非常喜欢，方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那叫皇上。在封建年代，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给你行礼，你想什么来的？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有爱将之癖。把田在彪闹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茂也过来了，哎，小白脸子，不打不交啊！行行行。你真有两下子，帽铁算服了你了，方才多有得罪，我小白脸原谅我吧。长帽也躬身施礼，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田在彪叫着脸一红，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说个难听的话，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粉身碎骨，人家没这么办，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啊！我别弄个不识抬举，牵着不走，打着倒退，那成什么了？这小伙也够聪明的。田在彪想罢，撩衣跪倒，蹦蹦磕头：“吾皇万岁！草民身该万死，蒙万岁不弃，我这厢赔礼了。”常将军，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朱元璋喜出望外，伸双手相搀，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把外边的龙袍脱掉，披到田在彪的身上，亲口加封田在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又加封前不正印副先行官。朱元璋这一封啊，没有不服他。田在彪觉得惭愧，挨个的都给赔了礼，大家是言归于好。田在彪就要把自己的身世经过，为什么在这主街民兵，经过都说了。朱元璋点了点头，说人呢，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哪有一帆风顺的。既然将军弃暗投明，乐意帮着明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田在彪说，我山上还有一千多人呢，朱元璋愿意招降，凡是来者一律欢迎。田在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谁不乐意，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啊？要到了明营那边，身为正式的军队，大家是鼓掌赞成，所以没费什么事，火烧盘蛇岭，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都归了朱元璋。咱们不必细说，打收下田在彪以后，一路顺风，这一天就来到白羊关。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设盛宴给皇上接风。

0: 长一点手，把田代彪叫过来。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说了盘蛇岭的经过，众人无不欢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可是个好事儿。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儿，心说他跟长帽打的那么凶，现在是不错，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这事儿可不好办。他提议让长帽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成为金兰之好，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以免日后出现麻烦。长帽一听是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好军师，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田代彪也乐意，当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两个人非要凑一份不可，咬我们的啊，冷败可不行。大伙也乐了，后来连鱼稿也算上，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按岁数这么一排，哎，长帽还老大，田代彪是老嘎子，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三次入祖坟呢。你看这柱香一烧完了，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长帽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两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那到白羊关不是为别的，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那还有好几万人呢，怎么去救去呢？还没等研究正题呢，有人进来报告，启奏陛下和军师，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圆，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
3: 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
2: 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3: 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今天关注在东北超看见文明。
2: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辽宁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开启防汛智慧模式。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善高一行来访并出席新辽经贸理事会第11次会议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新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框架下，辽宁与新加坡各层级互动交流频繁，依托新辽经贸理事会推动双方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用好新辽经贸理事会平台，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组织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打造更多高质量产业合作项目，拓展金融领域合作，引导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开展业务，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深化航运物流合作，携手拓展全球航线网络，搭建高效跨境物流通道，促进科技创新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共同为中新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马善高高度评价新辽交流合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成立以来，双方交流日益密切，贸易投资持续稳健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新加坡企业商协会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势头强劲，对来辽投资发展充满信心，近段时间以来纷纷到访辽宁。新加坡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新辽经贸理事会机制优势，深入沟通对接，将辽宁的产业体系应用场景与新加坡的创新生态、国际化服务等结合起来，深化拓展交流合作，围绕绿色低碳产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等领域谋划落地更多合作项目，引导更多新加坡企业布局辽宁扩大业务，助力辽宁企业拓展东南亚和全球市场，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顾军、吕志成、李强参加会见。
3: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8月11号，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新辽经贸理事会辽方主席王新伟，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部长、新辽经贸理事会新方主席马善高出席会议并致辞。新辽经贸理事会是双方政府间重要的经贸合作机制，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推动两地产业对接、贸易往来、双向投资等方面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截至今年6月底，新加坡在辽投资企业累计超过1100家，已成为我省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和外资来源地。
2: 王新伟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和新辽合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辽宁深入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依托理事会平台推动与新加坡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换新迭变，创新动能加速集聚，开放能级稳步跃升，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人文优势加快释放，这必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大机遇，创造更广空间。我们愿同新方一道，以绿色引领激活转型动能，推进绿青安纯智储运销全链条协同发展，拓展东北亚跨境绿色燃料空间市场，同时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共育产业发展新动能。以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通过港航联动推动陆海协同双向畅通，搭建更多增进了解交融情感的交流平台，共同举办文化节、青年交流等活动，让友好情谊扎根民心，代代相传。以互利共赢汇聚发展合力，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科创、民生等领域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合作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3: 马善高在致辞中说，新辽经贸理事会是维系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推动两地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与企业协作的重要平台。当前辽宁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高水平开放成效明显，希望双方坚持优势互补，深化科技创新、贸易与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我们将鼓励更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用好理事会平台，打造一批示范合作项目，共同书写新辽友好合作、携手共进、共赢发展的新篇章。会上，7位与会人员围绕绿色低碳产业协同、陆海联动双向畅通、产业提质合作共赢等主题做了发言。6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涉及产业合作、医疗服务、科创教育等领域。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部长陈国明、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会议。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年全省转业军官安置工作会议昨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转业军官安置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稳岗扩容，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转业军官移交安置高质量发展。
3: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安置政策规定，释放政策红利，确保安置政策落地落实，要加强岗位供给，深挖岗位存量，科学设置安置岗位条件，要深化全周期全链条服务，提升安置服务保障水平，强化安置工作的精准性和可及性，确保每名转业军官岗位落实到位，关系转接到位，待遇保障到位。
2: 8月10号到12号，以去英伦精英赴产业振兴为主题的牛津剑桥学子沈阳行专题活动举办。24名来自牛津剑桥等全球顶尖高校的博士人才走进沈阳，开展深度洽谈，求职对接。
3: 此次活动共有16家企业参加招聘，涵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等领域，每一家都是沈阳重点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在此之前，这些海外博士已经走进了沈阳的实验室和高校，亲眼见识到了这里的科研实力。辽河实验室工程师李耕宇。
4: 确实交流了很多，问得非常专业，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吧，确实也是给我们有了一定的启发。
3: 交流中的思考在随后的行程中有了更直观的答案。在东北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川藏铁路隧道施工的巨型模型、大型岩土工程实验设备让博士们感到十分震撼。牛津大学工程科学博士王辉。
5: 国家重点实验室真的是集中力量在办大事，它里面很多这种大型设备都是要有一些经费去支持，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跟国外的学校相比的话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
2: 带着交流中的收获，第二天一早博士们又来到了小河燕灶室，体验了沈阳城市烟火气。牛津大学管理科学博士戴小勉。
6: 整了一个这个前面豆沙，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安排这么一个点，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沈阳很有魅力。
2: 一路走下来，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沈阳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招聘会在赵尔逊公馆正式开场时，博士们没有盲投简历，而是目标明确地走向心仪展位。牛津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硕士生李玉霄。
7: 我主要是集中在咱们省内的一些高校，
8: 收获很多。
2: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楠。
9: 前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精准对接了像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的需求，那勾勒出了人才画像。那今天我们再来去谈岗位，双方的信息其实就是对称了，交流也会更高效一些，那签约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
2: 活动现场共有9名博士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而对于那些还没有最终决定的学子来说，沈阳的诚意已经实实在在地传递到了他们心中。
3: 连日来，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沈阳城市民生及文旅产业发展。新华每日电讯11号头版刊发沈阳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观察，报道说，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沈阳持续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力争让居民从家出发15分钟内就能享受到购物、养老、托育、文化休闲等多元服务。在另一篇报道中，记者观察到，在沈阳下班逛超市渐成风尚，沈阳众多商超正以业态创新和场景换新提升消费体验，为城市消费注入新活力。
2: 此外，新华社记者还走进沈阳多处文旅新地标，位于铁西区的西红柿市集不仅是潮流秀场，更是城市烟火气的凝缩。沈阳西塔车水马龙，食客云集，成为许多来沈阳旅游者的心头号。承载着老城独特记忆的八经街，依托一众小而美的特色咖啡业态，收获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可。原沈阳重型机器厂二精工车间厂房被改造为1905文创文化创意园，自主打造的文创市集贯穿全年，成为青年文艺聚集地。
3: 东北超开赛以来，独树一帜的文明观赛氛围持续出圈，这份赛场温情从球票购票环节就已经开始。公平普惠的抢票机制守护着普通球迷的观赛权益。今天关注在东北超看见文明。
2: 不少球迷通过辽视通、北斗融媒等官方平台预约球票时，会发现东北超票价统一为19.9元，十分亲民。同时采用实名预约、公开摇号机制，严格落实人证票核验，从源头上遏制了黄牛倒票的现象，公平有序的购票环境走出了文明观赛的第一步。北斗融媒客户端工作人员邢成，
8: 在我们北斗融媒客户端的东北超频道页，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东北超球票的预约通道。在每一次开赛之前呢，我们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网页的浏览量是在逐步走高的，预约的人数也远远超过这个球票本身的数量。通过抽签的方式呢，对于球迷来说也是比较公平的。
3: 每一张球票的成功预约都饱含着球迷的热爱与支持，在这种支持下，东北超的球迷理性助威，彼此尊重，竞技与情谊双向奔赴。东北超沈阳队队员马兴波：
10: 我们的球迷嘛，然后非常尊重对手、裁判和观众嘛，然后现场体验都非常好，非常棒嘛，然后素质非常高。
3: 东北超多轮比赛中，整装东北的理念始终贯穿。呼和浩特赛区开场前，全场球迷齐声高喊欢迎沈阳，沈阳主场领先时，数万观众集体高呼客队进一个，主动为对手送上掌声与鼓励，球迷之间诚挚邀请互送礼物。东北超球迷吉良：
11: 我认为文明观赛就是尊重比赛规则，然后理性看待比赛输赢，维持场地秩序，不喝倒彩，不辱骂球员。赛真正的意义是输定友谊吗？
2: 辽吉黑猛四地球迷跨越城市相聚，大家以球会友，彼此尊重，多了东北一家人的包容与热忱。火热有序的观赛环境是多方力量同心守护的成果。东北超趣味文明观赛宣传片引发球迷和网友热议，不少网友看完主动转发玩梗。文明观赛的要求由官方告知变成大家互相提醒的共识。辽宁省体育局局长曹阳：
12: 那如果说我们说是不允许随意入场，和你场地里没有破破钉不让你进场，就这个效果不一样。结合东北这个区域文化，或者迎合这种百姓的需求。
2: 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陆玉佳已经参加了3次东北超赛场的调度指挥工作，每逢比赛当天，他从早上9点就开始和同事们规划球迷有序进场和丝滑离场的路线方案，让球迷体验到舒适的观赛环境。
13: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我们这回呢，东北超采取的是用人墙软隔离的这种方式来保障客队球迷和主队球迷的之间这种风格啊，这个零距离的这种感受。
3: 每场东北超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有球迷留在看台，俯身拾起座位周边的包装袋、饮料瓶，将随身垃圾统一打包带走。没有强制要求，无需工作人员提醒，大家自发维护后台的环境。沈阳文旅推介官石以诺：
14: 我觉得文明观赛也是为城市的一种正向宣传，因为人人都是家乡的宣传名片。
3: 回顾东北超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赛事，它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一个区域的体育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北超俨然成为了新时代东北人展示开放、包容、文明友善的窗口。它让我们看到体育的终极魅力是热爱，是拼搏，更是文明向上。
2: 本台记者孟希桃、刘超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正式官宣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启幕。本届赛事同时作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本届辽超汇聚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1000余名球员、工作人员参赛。赛事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决赛定于11月7号举行。全部赛事都安排在周末，方便市民观赛。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15: 辽超与东北超形成了双向的联动，人才选拔方面承担辽宁各城市东北超代表队的选拔练兵职能，硬性规定了上场青年球员的配比，重点的扶植本省的青年队员。 夯实全省的青训人才基础。
3: 本届辽超实行全面市场化的自主运营，省商务厅、省文旅厅也同步推出票根景区优惠、商圈观赛第二现场、消费满减等配套举措，借赛事流量激活文旅与市场的消费活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冰：
16: 本届赛事恰逢辽宁文旅消费黄金季，覆盖了14个城市，我们将呢充分借鉴东北超的赛事引流、文旅留客的实践经验，完善辽宁赛事文旅惠民体系。
3: 省商务厅副厅长徐凯：
17: 实现一票通享全域优惠，举办辽超文化嘉年华，同步推出足球主题夜市、啤酒嘉年华，拉长夜间消费时段，借力赛事 IP 发展首发经济，并落实配套的扶持政策，以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
2: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日前华锦阿美配套30万吨原油码头首次空载试航圆满成功。本次试航的远贵洋轮载重31万吨，靠泊后依次展开联检、输油壁对接、模拟泄油等作业。此次试航投用的原油泊位全长430米，设计接线能力处于国内港口先进水平。码头投用后将实现原油接卸输送与厂区灌区直连互通，为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投产运营打通了海上核心通道。
3: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我省防汛工作不断升级，从人海寻堤到大数据站岗，以科技筑起数字堤坝，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刘一飞发来的报道。
18: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伙房水库在今年汛期期间新投入使用的运行管理矩阵平台，那这里集成了水利工程信息、实时监测信息等全部水库数据。那原来呢，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平台，现在把这些数据集中起来，让水库管理变得更加直观。
3: 辽宁省大伙房水库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水情调度中心李泽奇：
19: 这个红点呢，我们点开就是我们这个水库电站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水位线，这个蓝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坝的整体的一个渗流过程线。现在把这两个数据呢合到一个平台，可以实时的及时的去了解水库大坝的这个整体的运行状况。
2: 作为守护沈阳抚顺两座城市的第一道防线，大伙房水库专属水文预报模型已被纳入省级智能防汛数据库，上游上千处雨量、水位监测点位数据实时直传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实现水库从雨情预判、库容预泄到闸门启闭的全流程数字调度。辽宁省大伙房水库管理局有限责任公司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盛晓丹：
20: 像下雨天呢，我们就重点关注我们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降雨遥测站的来数情况。在我们这个背水坡，我们看到那个红色的点位，就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的小绿点，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坝体及早的发现这个险情，是大坝安全运行稳定的核心技术。
2: 目前，我省全国产化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和骨干水网数字孪生两大核心智能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全域接入全省超6300多处雨量站、近400处水文站实时数据，实现全省雨情、水情、工情24小时不间断自动捕捉、实时传输。辽水集团调度运行部副部长马涛：
21: 这张图呢，可以看到是集团管理的19大水库的，目前的防汛的实时状态。我们，同这个辽宁省水利厅还有这个气象局实现了同步的数据共享，大大的提高咱们集团做预报调度的精度。
3: 在沈阳，10余万路视频监控组成城市防汛千里眼。大连为境内所有重点河道布设水文智能哨兵，葫芦岛、丹东等多座城市上线防汛智能预警系统，针对辽东山洪多发、辽西河道水情复杂的地域特点，全域布设 AI 智能监测设备，弥补人工巡查盲区短板。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水库中心副主任尚真宇：
22: 依托全省水库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及前端感知设备，持续完善水库雨情、水情监测、预警预报三道防线体系，精准管控洪量、洪峰及洪水演进全过程。
2: 本台消息，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昨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依托辽宁省博物馆丰富文物资源，汇聚书法、绘画、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组件。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北部、抚顺东部、本溪东部、丹东、锦州北部、阜新、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阜新、朝阳等地19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夜间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

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夜间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

0: 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 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 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
0: 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4: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6: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5: 一楼到了。
1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6: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8: 这不是方便吗？
1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7: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4: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4: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5: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夜间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易县20度，北镇临海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稳步推进。近年来，我市文旅深耕非遗活态传承，多元融合激活辽西文脉新活力。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今年暑期，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之后的首选打卡地。 党旗飘飘专题，七旬党员见初心，银发余热硬担当，介绍太和区营盘街道东太平社区党员徐文斌。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联合锦州节能热电机关党支部开展小区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我是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系列公益活动第四站，走进经开区天桥街道海景社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临海市温迪楼镇梯子沟村大力发展铁杆大葱与设施大棚等特色产业，让四季蔬果成为村民稳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风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任静慈报道。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 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7: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在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内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填补了国家核级锆材料生产的空白。目前锦州工业锆占全国产量的 90% 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中信新材的核级海绵锆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厂区内，记者看到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将建设2000吨海绵锆生产线。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扎

0: 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公司的锆产品事业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加入中信集团后，公司驶入发展快车道，锆产品事业部肩负保障国家战略材料供应的使命，把千吨工业级、合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据了解，2026年春节期间，锆产品事业部冶炼车间仍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不停工不停产。合级海绵锆的生产工艺极其严苛，要经过还原、蒸馏、提纯等多道工序，每一道都要求零缺陷。最终产品要加工成核燃料包壳管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需承受高温、高压和强烈的中子辐照，耐腐蚀性和抗辐射性要求极高。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中信新材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产品已用于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为中国核电自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2026年3月，公司已成为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合级锆采购的预成交供应商。目前公司依托军工锆粉研发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项。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中信新材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正朝着中信集团先进材料板块核心企业、特种金属研发生产基地的目标加速迈进。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近年来，市文旅广电局锚定城市英雄城市文化定位，依托辽西走廊多民族交融文脉，以北方镇山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核心抓手，统筹推进非遗系统保护、人才培育、阵地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创新，全市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交出亮眼答卷。我市建成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资源保有量位居全省前列。截至到2026年6月，拥有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1项，国家级项目10项，省级项目42项，市级137项，县级275项。全市铺开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累计入库图文、音视频、数字资源395G。依托市级公共文化云搭建非遗数字专区，常态化开展云端授课、数字云展。2026年1月，北方镇山文化生态保护区列入省级创建名单，年均组织民俗展演80多场，实现山海城文化资源一体化整体保护。全市建成非遗展示馆29个，规范化传习基地35个，非遗工坊28个，拓展多处便民非遗体验空间，依托各级场馆年均开展技艺教学、惠民展演600多场，年接待群众游客超80万人，等级群星奖，出版非遗专业丛书35套，非遗线上传播全网总播放量突破3000万次。2026年，承办全国跟着电影赏非遗启动仪式，辽宁省非遗焕新购物月活动，邵北泉、辽西木偶戏亮相日本大阪世博会，绳编文创入驻北京故宫，依托苏锦对口协作，打造锦绣非遗工坊，文创产品亮相苏州博物馆，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锦州烧烤、勾棒子熏鸡等非遗美食形成规模产业，全市研发
0: 进突破，为工程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是辽宁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

0: 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于2027年9月竣工交付。该项目也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成为不少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首选打卡地。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滨海景区，早市平近日记者一大早走进石桥子早市，就看到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排布，一元肉夹、特色炸货、本地生鲜，熟品尝实惠地道的东北特色小吃，集市内通行空间开阔，还有工作人员现场维护秩序，市民游客们边走边逛，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勃勃生机。来自外地的游客方先生趁着假期吃的种类特别丰富，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这种接地气的旅行体验很是难得。早市他平时红火不少，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旅行不再只局限于知名的景区，逛本地市集已经成为全新的游玩方式。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熙熙攘攘的人流，勾勒出我市鲜活温暖的城市底色。
0: 东太平社区75岁老党员徐文斌常年身着志愿红马甲，奔走在小区街巷、公园角落。拥有50多年党龄的他，退伍不褪色，始终扎根社区志愿服务一线，以点滴善行温暖邻里人心，用数十年坚守践行雷锋精神，展现出新时代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徐投身社区建设，成为一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党员志愿者。东太平社区老旧小区集中，辖区长达7年的公益修缮之路。徐文斌自掏腰包购置油漆、毛刷及维修工具，经常到公园巡查、粉刷和修补破损长椅，并制作温馨提示牌，细致周到守护群众安全，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休闲环境。徐文斌说，服务群众不分大小，只要群众需要，党员就该挺身而出，主动作为。平日里他主动担当，冲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街巷卫生文明建设。从志愿服务到关爱青少年，处处可见徐文斌热忱忙碌的身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他持之以恒的无私奉献，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人，带动辖区更多党员群众投
1: 十足。大家不怕脏，不怕累，清理花坛内杂草，捡拾白色垃圾，清理枯枝落叶，细致清扫绿化带边角的积存杂物。为彻底解决顽固脏乱问题，本次活动专门调配铲车辅助作业，对花坛周边堆积的杂物进行了集体清理，杂草全部清除，公共区域整洁有序，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大幅提升。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近日，我市巾帼甄选好无尽社区系列公益活动第4站走进经开区天桥街道

0: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村两委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把铁杆大葱确立为主导特色产业，邀请农技专家全程跟进，规范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村里还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包装与外销渠道。大葱不仅供给锦州本地商超早市，更是远销省内各地，成为村民增收的铁杆产业。离开大葱田，记者来到服务城区的城市菜园子梯子沟村设施大棚，走进村民王文红的大棚，他正带领着四名工人给西红柿吊腕。他告诉记者，这个棚上茶种的是西瓜，卖得还可以。这茬西红柿是6月25号定植的，大约8月末上市，虽然价格得看市场，不受自己控制，但是总体收入还是不错的。虽然辛苦，但日子越过越好。村里打破了一年一茬的传统，依靠温控技术实现一年三茬轮作模式，全年不间断产出新鲜蔬菜。目前全村80户农户参与棚菜种植，暖棚面积超200亩。依靠自身区位优势，菜农凌晨采摘新鲜蔬果，清晨便可直达锦州各大早市，实现当日采摘当日上市。棚菜产业年总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守着加盟
1: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
2: 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
3: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7: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8: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9: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7: 是优势，更是未来。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
2: 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见证家乡的发展。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共同聊调查处理。民警对违法行为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明确告知强行揽车、纠缠揽客、滋扰游客等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督促其深刻整改、合规经营。
11: 警方警示文道：一方方朴素顽石于笔尖之下焕发神采，一幅幅妙趣石画次第铺展，众人亲见实操，沉浸式体悟传统非遗手艺的别样风华。
0: 活动以石为媒，以艺传情，不仅让广大非遗爱好者近距离接触到
11: 职责交叉不清、办理难度较大的7个典型疑难诉求事项。
0: 各承办单位逐一汇报了诉求详情、前期调查处理进展及当前推进中面临的主要瓶颈。针对每一件疑难诉求存在的堵点难点，各职能部门结合各自职能。
12: 蠢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明清，元明，林末清。
14: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 亲眼目睹
15: 10米6的火箭。

0: 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
1: 七里河镇政府残联工作人员细致、耐心、便民、贴心的服务，频频点赞。
2: 昨天呢，我和我大姑姐要给咱们，但是就是咱们这个事儿没，就是说暂时是没落实，但是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态度吧，让咱们感觉特别满意。所以说咱们就是特别耐心的给咱解答这个问题。完他就是有个人电话，咱们为什么呢？就说残疾人到那儿去一趟不方便。前的时候咱们政府单位去办。
1: 同时会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民生服务工作。
3: 一张贴在办公室门上的联系电话。
4: 插秧除草。
5: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